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昨天书说到，岳飞爱惜船家的武艺，所以问船家，哪两个人渡河你不要船钱呢？船家说，第一个是李纲，第二个就是枪条小梁王，现在官拜扫北先锋官的岳飞岳鹏举。张宝一听乐，
5: 这回可好了，我也不用给船钱了，算我是第三个。
4: 船家急了，
5: 你是干什么的，
4: 敢和岳将军相比？张宝说，我是岳飞的马童，你见过岳将军吗？
5: 没见过。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此话怎讲？
4: 张宝一指岳飞，这就是岳将军。船家急眼了，
5: 好你个狗头，你敢骗我？
4: 岳飞说，不是骗你，俺正是岳鹏举，方才壮士过奖了，其实我岳飞有名无实啊。船家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岳飞，然后看看岳飞的马，看看岳飞的枪，咧开大嘴笑了，
5: 对，是岳飞。岳将军，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前额跑开马，小人有眼无珠，今日多多冒犯，望元帅多多原谅。
4: 哎呀，壮士，轻启轻启。
5: 岳将军，小人几年前就想投奔您，怎奈路途又远，又没有盘费钱，才拖到今天。今日得见尊严，望将军把我收下吧，我愿给您牵马坠镫。
4: 说完连忙磕头。岳飞用手相搀，壮士，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5: 大汉脸一红，我叫王恒，看堰河边那片树林里的破房子就是我的家，有老婆，还有个小儿子叫王彪。因为我从小学武术，不会务农，也不会经商，家里又穷，养活不了老婆孩子，没办法才拆了这个桥，干这种勾当。

是惦记集咱俩钱儿给妻子留下来，我腾出身子去投奔将军，正好今天有缘在这相遇。岳飞说：“难得你一片诚心，既如此，就跟我上前敌，同保宋氏江山，得个一官半职的。”王恒连连摇头：“不，小人不愿为官，情愿意一辈子扶持岳将军。”他又一指张宝：“这位大哥是谁呀？”张宝说：“我也是伺候岳将军的，咱俩是不打不交，我是马童，你也跟着当马童吧。”王恒说：“好啊！”说完哈哈大笑：“岳将军，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回家告诉我老婆一声，一会儿就回来。”岳飞点点头：“张宝，你给王恒拿50两银子，叫他把家安顿好。”哎，张宝嘴答应，就是不拿钱，心想出门就带50两银子，都给王恒，咱花啥呀？岳飞说：“快拿。”好，张宝无奈拿出了银子交给了王恒。王恒把钱接在手里，感激地看看银子，又看看岳飞，他也没客气，转身走了。不一会儿，王恒安顿好了妻子，背个衣服包飞奔赶来。张宝说：“王恒兄弟，我是飞毛腿，跑得快，岳将军又骑马，恐你赶不上，把你的包袱给我，我给你背着。”王恒说：“得了，别说这么大个小包，我挑个300-400斤担子，一天还走300-400里地呢，你的包袱比我的包还沉呢，干脆匀我点，咱们好同走。”张宝说：“那哪能呢？”岳飞说：“你们俩别争，把这两个包系在一起搭在马背上，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跑，你们俩谁跑在前边，谁的本领算大，怎么样？”“好呗。”“这么办，岳将军你先跑，我们在后边跟着，看我们这两条腿能不能追上你的4条腿。”岳飞说：“好。”岳飞撒马顺道下来了。张宝、王恒一看战马跑出7-8里地，撒腿就追，两个人脚不沾地儿啊，两耳生风，就听说恰似流星赶月，风驰电掣一般，一口气赶上了岳飞。王恒先到岳飞的马后头，眨眼的功夫，张宝已窜到马前边去了，两人只差了10来步，跑出20多里地，谁也没把谁落下。岳飞前后看了看，哈哈大笑：“你们俩不分高低上下，这是天生的一对儿，这叫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也。”三人说说笑笑，走得很快，三更天一过，来到张所的元帅大营。张所亲自接岳飞到帐里，岳飞问：“元帅，叫末将至此有何事？”张所说：“昨天宗元帅来了，奉旨到我大营，因为岳将军出师以来连连得胜，八盘山、青龙山大败金兵，万岁见喜，封你为扫北副元帅，牛皋为前部副先锋官，那几位将军各进一级，封为副统制，并拨给你10万人马去会金乌珠。因为金乌珠已经打过黄河了，奔金陵杀来。岳飞，你赶快接旨上任，速奔黄河岸去会金乌珠。”岳飞点头，急忙拜圣旨，又拜帅印，2次坐下，忙问：“张元帅，黄河岸是怎么失守的呢？”张所打了个嗨声：“哎，我的二路先锋官刘裕投降金乌珠了。”岳飞一听就大吃一惊：“什么？山东节度使刘裕投降了？”“对，那刘裕奉我的将令去捉拿张邦昌，和你一起出的京城，可是他到了京外按兵不动，他和张邦昌早有勾搭，前几天偷偷的放走了番将童贤文郎，逃到金乌珠大营，金乌珠封他为鲁王，那刘裕得宠发狂，亲自给金乌珠带路，要兵过黄河。
镇守黄河岸的是两淮节度使，叫曹荣。那曹荣是刘玉的儿女亲家，刘玉说服曹荣倒卖黄河岸，金乌珠带30万人马过黄河奔金陵杀来。现在我国半个江山落在大金国手里，又南侵奔金陵，金陵危在旦夕呀。岳将军，望你带108000子弟兵速奔前敌，截住金兵，成败可在此一举了。本帅也亲领大队去抢占黄河岸的渡口，然后讨伐奸贼张邦昌。因为国家玉玺在汴梁，恐怕在奸贼张邦昌的手里，所以必须请玉玺抓奸贼。你我两路分兵，如果岳将军有事，可以到汴梁找我。岳飞听完点点头，张元帅请转达圣上，有我岳飞在，祁戎外寇侵占我大宋国土，我一定把金乌珠推过黄河，赶出长城，迎请二弟还朝。张索拉住岳飞的双手，将军凌云壮志，本帅很佩服，只是敌众我寡，要以少胜多，还得将军多多的注意，万万不可轻敌呀。岳飞说，既然是金乌珠兵过黄河，我不在这停留，马上起兵回青龙山。好吧，吃完饭再走吧。张所准备酒菜请岳飞，吃完饭天已经放亮，岳飞点兵把应用的粮草马匹兵器全准备好了，日出三竿立刻起兵。老元帅张所眼望着岳飞连连点头，英雄出在少年呐。简短接说，人马已经来到青龙山，牛皋带领众将出外迎接。岳飞把到大营的事儿、见张所的事和大家说了一遍，大家都很高兴，立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抓来的俘虏乐意投降的收编在军营，乐意回国的赠路费给衣服放他们走，一切安排好。到了第三天，岳飞升座元帅大帐，点名过卯发奉军情，然后岳飞抄起一支金皮大令，副先锋官牛皋听令。牛皋一分战群来到了近前，末将在，本帅命你带领3000人马兵奔黄河，封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公买公卖，不许骚扰百姓，如有违抗，17条禁律，54斩，定杀不饶。得令啊！牛皋接令在手，到外边点了3000人马，一声炮响，起兵走了。岳飞又抄起第二支大令，赵毅、周青听令，本帅命你二人随后压粮运草，不得有误。两人领令下去，岳飞又抄起第三支大令，众将官扎点炮起令。就听着叨叨叨，三声炮响惊天动地，108000儿郎拔营起寨，向北进发。一路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岳飞军纪森严，不动百姓一草一木，很得民心。所过之处，百姓是调止称赞。行走飞驶一日，这日正往前走，有人来报前边是黄陵。岳飞说好，队伍暂时停下，我到里边看看。岳飞到这一瞧，哟，这个地方太好了，周围是群山环绕，山上树木成林，除了榆柳桑槐，还有黑松、球松、黄花松、落地松，哪棵都有一篓来粗啊。黄陵在两山夹一杠，周围全是松树，中间是一马平川的草地，这个地方有点像盆地。岳飞想，要是在这里开仗可太好了，周围没有人家，免得百姓受刀兵之苦，而且群山之中可以藏兵保存力量。只是金五珠能不能来呢？想到这儿忙问，这叫什么地方？有人回答，此山叫爱华山。岳飞点头，来呀，传本帅将令，在爱华山的南面山坳里安营扎寨。安营炮一响，
军兵在山里调战壕、埋鹿角，按五行八卦安好中军营，然后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正在这时，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先锋官牛皋遇上金兵的队伍，被金兵打得大败，牛将军败下来了，不知去向。岳飞听了大吃一惊啊，暗暗的埋怨牛皋啊，牛皋遇上了金兵就该等我，你自己打的什么仗啊？想到这儿，他看看激情王贵，二位贤弟去找着牛皋。是，两个人出去不一会儿回来了，元帅，牛皋吃的败仗不敢见您。岳飞把眼睛一瞪，啪地拍桌子，叫他进来。不一会儿，牛皋耷拉着脑袋进了大帐。众将一看牛皋那个狼狈相，都乐了。就看牛皋头盔也没了，头发顶上那个发揪也没了，半截短头发耷拉下来，把脸都挡住了，假叶子也歪了，战袍子也扯了个口子。他自己也觉得脸上不好看，说话舌头也短。末将牛皋参见元帅。岳飞啪一拍帅案，牛皋，你不领你的先锋队给大兵开道，为何如此狼狈的逃回？元帅，末将有罪。我可是好心呐，我领人马正往前走，前边碰上金乌珠扎的营盘，我为了探听他们队伍的虚实，我领人从小道偷偷的到营盘附近，本来我想等您一起开仗，正巧金兀术领人光看地势，我一瞧稻嘴里的肉我怎么能不吃呢，把他要抓住不就都完了吗？所以我领人出来抓金兀术，我琢磨我这一马四斧子不含糊，哪知道一伸手那金兀术太厉害了，打了没有三个照面，被他一斧子把我头盔砍掉了，把我头发也削掉了。哼，好悬，差点脑袋没了，脑袋没了就见不着大哥了。牛皋，你目无本帅，私自交锋又打了败仗，你有何脸面见我？我想死来的，可我一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我又回来了。岳飞呀，气不得乐不得。牛皋，本帅在此扎营，命令与金兀术送信，叫他到爱华山与本帅开兵见仗，金兀术要来了，算你立功，蒋公折罪，去吧。牛皋一听着急了，哎，元帅不行啊，我把金兀术的祖宗都掘出来了，我再去非宰我不可呀，大胆，眼不来金兀术，休来见我。牛皋无奈点点头，好吧。他单人督骑又回来了，牛皋来到大道上，马上加鞭，一口气儿出去了三四十里地，前边就是番营。番兵见他又回来，就喊：“小南蛮，别往前来，再往前来要开弓放箭了。”牛皋说：“哎哎哎，别！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是送信的，去，快告诉金兀术，就说我牛皋来了，叫他赔头发来了。”小帆听完往里报信儿，一会儿的功夫炮声一响，金兀术还真出来了。他看了看牛皋，小南蛮，刚才饶你不死，你为何去而复返？牛皋一乐，嘿，我请你来了，你不是说叫我赔头发吗？我不这么说怕你不出来。哦，请我做什么？不是我请你，我大哥扫北副元帅岳飞叫我给你送信儿，叫你到爱华山与他开兵见仗，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金兀术，你是当狗熊是当英雄，你可酌量着办。金兀术一听岳飞两个字，眼睛全红了，虽然没见过这个人，耳朵全灌满了。八盘山一战死了金牙湖、银牙湖还有三千人马，青龙山一战伤了十万大军，活捉同仙文郎，多亏刘裕投降把同仙文郎救出来，不然他也死了。那一战詹憨吓出病了，多少天一提岳飞他浑身都打哆嗦。
策一番，我带中原50万人马，死岳飞手10多万呢、啊。

0: 郎中去不得呀，那岳飞足智多谋，恐怕设下埋伏，郎主上当啊。金兀术把嘴一撇，哼，岳飞是个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会什么？哎呀，我的郎中啊，千万别轻敌，轻敌必败呀！
1: 胡说，我已经告诉牛皋随后就到，如要不到，岂不被他耻笑？起兵！
0: 金兀术从出世以来没遇见过敌手，所以没把岳飞放在眼里。哈密赤一看金兀术不听劝，心里暗暗生气，说话间翻营一阵的忙乱，拔锅灭火，收起帐篷，起兵奔爱华山，几十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金兀术站在高坡上往远处一看，远处宋朝的大旗扎在山坳里，一看连营扎的地点，金兀术点点头，这岳飞还算读过兵书战策，营盘扎在依山靠水地带，哼，把这块平川地给我了，我可不在这扎兵，容易被包围。来啊，响炮安营，兵扎爱华山北面山坡，今日天网休息夜，明日出兵。金兀术一到，岳飞早得信了，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就等着明天开仗。到了第二天，岳飞五更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然后点一万人马响炮出兵。到了老三声炮响，岳飞带领着张显、汤怀、王贵、牛皋、施权、梁兴、吉庆等和800雁翎兵来到爱华山的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排开了队伍，800雁翎兵个个手擎着弓箭压住阵脚，众战将列为东西，岳飞在正中间带住了战马，三军儿郎讨敌要阵。过来20多个嗓门又大又亮的，跑到队前，冲着翻营喊：“呆！翻兵翻将听真，我家元帅亲自出征，叫金兀术速来送死。”喊完跑回来了。这时候翻营里号炮连天，金兀术带领3川6国9沟18寨100单8帮的人马，点兵10000来到两军阵前，跟在他身后的有大王詹汗、二郎主纳汗、三郎主达汗、五郎主则立、军师哈密赤、左班丞相哈里刚、右班丞相哈里强、参谋呼密西，带领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必利、斗必利四猛将的哥俩，阿里托童、阿里托铁、八只虎、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还有哈铁龙、哈铁虎、金眼大魔、银眼大魔、沙文金、沙文银、大小元帅、众平长等，来到爱华山这一马平川地带，二龙出水势列开了队伍。书中暗表，金兀术投进中原的几个元帅，大元帅、二元帅留在河间府，三元帅铁木真已回自己的小国去了。再说金兀术来到队前，带住赤炭火龙驹留神观看，见对面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宋兵一个个军装号坎整齐，手擎兵刃，目视前方，看出军纪严明。再看队前的几员将官，虽然人数不多，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有两杆门旗分围着左右，正当中有杆素罗坐毒旗，高有3丈3尺，大葫芦金顶，白缎子面，白火院，上写三军司命扫北副元帅，正当中斗大的月子，旗脚下停着一匹战马，前后有2个马童，前边的马童黑大汉手擎冰铁齐眉棍，后边的马童紫脸大汉手擎红铜棍，马上之人身高8尺，亮银盔，背背着5杆护背旗，随风飘摆，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穿亮银甲，护心宝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股凝成，鱼踏尾三叠倒挂，飞虎战裙遮住双膝，虎头战靴银根衬，左挎弯弓右带剑，背背一根4楞银装锏，往脸上看，面似银盆，眉分8彩，目如朗星，海下微微的胡须，胯下千里追风素双驹，掌中一条利拳神枪，往那一站，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金兀术看罢倒吸口凉气呀，

0: 哎呀，岳飞果然名不虚传，气度不凡，非是等闲之辈。想到这儿，催马到队前，冲着远处高喊：“宋将主帅，请过来答话。”岳飞拍马到队前，勒住了坐骑，往对面观看，见对面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闪闪发光，旗脚下一员大将，人高马大，头戴象鼻子金盔，胸前的花虎尾，脑后直鸡翎，身穿驼龙铠，坐下赤炭火龙驹，德胜沟鸟翅环挂着金雀开山斧。就看他面如赤火，狮子鼻，火喷口，海下连鞭，乐腮胡须，压塞钢针一样，往那一站，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岳飞暗想，这个人可能是金乌珠。就看这员番将在马上一抱拳：“请问来将可是岳飞吗？”岳飞点点头：“正是本帅，你可是北国的四太子完颜乌珠？”然，岳飞，我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尤其最近你连连伤了我国兵将，可见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文韬武略样样都行，不过你没用到正地方。保了赵构了，赵构乃是个无道的小昏君，想当年听说你下了五科场，枪挑小流氓，大宋朝的皇帝都没重用你，现在是没人了，眼看江山要灭亡，才把你找出来，你能行吗？你纵然有通天的本领，也挽救不了宋朝的江山，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能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看从长城到黄河岸都归了我们大金国，回秦二帝被困在北国，坐井观天。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常言说得好，良禽摘木而栖，良臣摘竹而事，你下马投降吧。我完颜乌珠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可也绝不像小昏君之辈。如果你下马投降，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将来得下宋朝的江山，这个江山就让给你岳鹏举，怎么样？岳飞一阵的冷笑：“金乌珠，你是金国人，我是中原人，我能保你吗？你无故的侵犯我国国土，是欺负我们国家没人呢。你无故的兴兵南侵，在这一路之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抢去我国百姓充当奴隶，将二弟掠到北国，百般凌辱，国耻家仇，焉能不报？告诉你，有我岳飞三寸气在，就不许你们在此横行，一定把你们赶出黄河，打出中原国土，迎请二弟还朝。”金乌珠听了勃然大怒：“好啊，岳飞，你好不识抬举，某家今天看看你有什么本领。”说完摘下开山斧。岳飞说：“好，我与你走上几何。”抬腿咯噔，德胜沟鸟翅环摘下，力拳神枪，岳飞要大战金乌珠。
1: 매년800만 톤의 쓰레기가 버려지고 바다에 쌓여가고 있습니다. 83억 톤의 플라스틱 생산량 중 9% 만이 재활용되고 있습니다. 우리가 자주 쓰는 비닐 봉지는 20년이 흘러야 자연 분해되고 플라스틱 빨대를 분해하는 데는 200년이 걸린다고 합니다. 일회용 컵 대신 나만의 컵만 사용해도플라스틱 오염을 줄일 수 있습니다. 환경 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飞和金兀术在疆场见面，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个人刚要交手，在金兀术身后有人高喊：“狼主，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把岳飞交给我，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金兀术扭头一看，过来的是四猛将的老三阿里托童。 他大哥、二哥阿里托金、阿里托银全死在宋将的手里。一看他上前，自己圈马回归本队，官敌廖镇。就看那阿里托童手举着铜棍来到岳飞的马前，岳南蛮拿命来，说完“嗡”的一声，大棍子砸下来了。岳飞一拨马，等等，番将是何人？阿里托童看着岳飞，眼睛都红了。
2: 我乃是五竹帐前四猛排行老三，阿里托童要给我哥哥报仇。岳飞说：“哦，你要给阿里托金、阿里托银报仇啊？哼，我还没找你报仇呢。你们侵犯中原以来，杀我们中原多少人呢？尸骨成山呢。现在二圣还在你们国家受辱。” 你们把中国的老百姓抓去，在你们的服役做工，连猪狗都不如。我要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阿里托童说不过岳飞，抡棍就打。这小子力气不小，可和岳飞比可差远了。大棍搂头盖顶一砸，岳飞用枪当地磕，棍就被磕出去了。这小子吓了一吐舌头，暗想。 白脸的小将好大的力气，再看岳飞，颤枪便刺，大枪挂着风声，像闪电一样。阿里托童急忙躲闪，二马一错蹬，岳飞把枪就挂上了，啪一伸手，往前一探身，正抓住阿里托童的叛甲丝绦，轻书圆背往怀里一带，嘴里喊着：“过来吧！”就把阿里托童走马活捉过来了。 那位说了：“走马活捉一个人这么容易吗？”他这里有窍门啊！人被抓住了，战马还往前跑，两下一借劲儿，就被岳飞把他抓住。岳飞把这小子横担在铁棍梁上，刚想拨马送回本队上榜，还没等拨马呢，就听有人高喊：“呆，小南蛮，快把我哥哥给我放下，不然要要你狗命！” 谁呀？阿里托童的兄弟阿里托铁，他一看哥哥被人活捉了，好像疯了一般，催马就迎上来了。好啊，岳飞，快把人放下！这小子马跑得特别快，岳飞一想，敌将上来了，我把阿里托童往哪儿放呢？往地下扔，他非跑了不可。得了，我给他吧。 岳飞双膀一叫力，说声“起”，就把阿里托童举起来了，脑袋冲前，双腿冲后，冲着对面喊：“番将，我把哥哥给你了，你可接住了！”说完，嗖，就把阿里托童扔出去了。阿里托铁一看，哥哥脑袋奔自己脑袋来了，想用手接，手里拿着大棍子，怕把哥哥伤着，不接吧。 这么大劲儿扔出来，掉在地下准摔死。他这一犹豫，坏了，阿里托童到了，两个脑袋啪就碰在了一起，就像碰坏两个破葫芦一样啊！扑通扑通两声，死尸章鱼马下全死了。这叫撞死阿里托童，碰死阿里托铁。这一来不要紧，反兵队伍就乱喽。哦。 岳南蛮太厉害喽！牛皋在队前乐的，嘴都咧到耳丫子后头了。来呀，击鼓给我大哥助威！宋兵阵前摆了18面驼皮鼓，军兵拿着鼓槌把胳膊抡圆了，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催刃鼓响，如同暴斗一样。战鼓一响，人还马仗，岳飞战马撒欢在疆场上。就看从番兵队伍冲出一批乌龙军，上作元番将，手擎着五股烈焰叉。岳飞用枪点指，来将通明。就看这个人把脑袋一晃，我乃鱼皮国元帅沙文金。岳南蛮看叉，哗楞楞楞，大叉直奔岳飞头顶插来。岳飞左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把马一拨，头一歪，把叉闪过去了。随后百枪便刺，两人打在了一起。他哪是岳飞的敌手啊？没有三四个回合，岳飞枪扎得太猛了，沙文金躲闪不及，被挑死在马下。他的兄弟鱼皮果的副帅沙文银催马到阵前，也要替他哥哥报仇。打了没有两个回合，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再圈回来。岳飞宅弓搭箭高喊，番将看见。沙文银吓了一跳，他一愣神，箭没射出来。沙文银一看箭没射出来，他往前一冲，岳飞这才撒手，嗖的一声，这支箭正射在沙文银的梗嗓咽喉，死尸倒在了马下。岳飞是越杀越勇，连营四阵。石权怕把岳飞累坏了，催马来到阵前，哥哥，我替你打几阵，你歇歇，兄弟多加注意。哎，岳飞刚想拨马走，金乌珠高声喝道，岳飞，小南蛮，休走，卯家到了。金乌珠催马到了阵前，这个家伙很狡猾，他一看岳飞连赢四阵，暗想一个人力气有限，不说他筋疲力尽吧，也没有多大力气了，这阵我上去是赢他的好机会，所以才不让岳飞回归本队。石权没法置可嘱咐，大哥，他这是用的车轮战术，你可多加注意啊。放心吧，兄弟，石权归队。金乌珠和岳飞马打对头。岳元帅果然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不过别看你连赢了四阵，也挽救不了宋朝灭亡之命运。你看你阵前才有七八个主将，全看你一个人，你要一倒就全军覆没，下马投降吧，别看你伤了我的将官，孤王不怪。岳飞把眼一瞪，呸，金乌珠少费唇舌，拿命来。金乌珠说，你不听劝那可对不起了，前番我王兄在青龙山误住你的诡计，被你伤了十万大兵，正要报仇呢，今日是狭路相逢，看斧子。说完嗡的一声，斧子奔着岳飞斜肩带背劈下来。岳飞想，金乌珠的斧子像车轱辘一样，力气准大，我和他较较力量，反正我这宝枪也不怕斧砍刀剁。想到这儿，把大枪两头一握，往上一迎，嘴里喊了一声开，打，就把斧子给崩开了。这个声音传出多远，在山谷里回转。岳飞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倒退几步，就觉得两膀子发麻，暗暗的竖指赞成，金乌珠这是神力呀，这是我换第二个也磕不出去。他看看自己的枪没伤着，金乌珠斧子被磕开了，也是震得两肋发胀，战马退了几步，稀溜溜的暴叫，膀子根不得劲。他吃惊的看看岳飞，又看看斧子，斧子刃儿被崩掉一个小豁，暗想我在北国力举千斤铁笼，威震一百单八磅，岳飞能磕开我的斧子，真乃神人也。这个时候岳飞拍马轻枪，直奔金乌珠扎来，这一枪叫白蛇吐信，直奔梗嗓咽喉。金乌珠用左手的斧子当啷一挂大枪，右手的斧子来个单锋贯耳，直奔岳飞砍来。岳飞锁梗藏头，闪在一边，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这时候两旁的军兵都盯着自己的主帅，输赢胜败在此一举。 崔振鼓响如同暴斗一样，翻营吹着牛角号，三军儿郎摇旗呐喊杀，两个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金乌珠火往上冒，边打边哇呀的暴叫，暗想我何不用我的神剑取他的性命。两个人战马一错蹬，一东一西往前一跑，金兀术摘下了宝雕弓，走射虎抽出三支狼牙箭，刃扣天弦。那岳飞一拨转马头准备再战的时候，金兀术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奔着岳飞的前胸嗖就是一箭。岳飞一看不好，急忙来个洞里藏身，躲在马肚子底下，这支狼牙箭就飞过去了。他从马肚子刚一出来，金兀术二支箭唰就到了，这支箭直奔岳飞的小腹，想躲来不及了。万般无奈，岳飞急忙身子往后一仰，来个金刚铁板桥的功夫，倒在了马背上。这支箭唰就过去了。他刚一起身，三支箭是直奔面门，这叫一马三箭。岳飞一看第三支箭来了，急忙往旁边一歪头，让过箭头。

叫岳飞全躲过了，这可该如何是好？岳飞举着这支狼牙剑，金兀术，这算个什么呢？是我用过的了，我不要你这个玩意儿，还给你。说完摘弓，搭上这支狼牙剑，奔着金兀术迎面射来。金兀术也啪把自己狼牙剑接在手里，两人二番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的剑官心中都赞成啊，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开始鼓响如暴斗，这阵儿鼓也不响了，号也不吹了，只看两人马打盘桓的站在一起，一个是宝枪，一个是大斧子，上下起舞，左右飞腾，两边军卒都被两人的武艺给惊住了，看得眼花缭乱。忽然金兀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岳飞，你看天已经要黑了，今日歇兵，明日再战。说完拨马就走，高喊收兵，番兵呼噜呼噜呼噜全回去了。岳飞也不追赶，鸣金收兵。这一夜岳飞也没睡，暗想明天就要决一雌雄，如果金兀术要败了，他这30万人马就得全军覆没，如果我败了，我这10万多人也就算完了，我得想什么办法以少胜多，将他赢了呢。天光刚一放亮，岳飞点兵出阵，来到两军阵前，和金兀术见了面，二话没说打在了一起，要决一雌雄。上手就打了100多个回合，两人是越杀越勇。岳飞一想，不能再恋战了，如果他的人马以多制胜，往上一拥，我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了，我还是拿出我的绝招赢他吧。两人打着打着，岳飞冷不防的从背后的鹿皮囊里抽出4棱银装锏，岳飞用枪勾开了斧子，来个枪里加锏，就听着嗖啪，正打在金兀术的肩膀子上，金兀术大叫一声，是拨马就跑。岳飞把大枪往空中一举，追！再看宋朝的兵马，呼隆一下就追下来了，埋伏在山里的10万人马铺天盖地的杀来。再看樊营，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住啊，一直往下撤，边走边喊：“弟兄们！”岳家军太厉害了，快些跑吧。金国带来的是6国3川9沟1十8寨的人马，是凑的，打胜仗没说的，要打败仗，各国的人都藏心眼儿，都想保存自己的兵力，少损失点儿。单表金兀术带人一直往西北下退，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正往前走，前面是2座高山紧紧的相对，左边这座山叫麒麟山，右边这个山叫狮子山，山上有不少的喽啰兵，一看见番将铺天盖地的退下来，急急忙忙报告寨主。麒麟山上有3000多喽啰兵，寨主叫张国祥，原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蔡元子张青之子，母夜叉孙二娘所生，掌中一条棍，万夫不挡之勇，是个部下将。狮子山也有3-4千人，寨主也是梁山100单拔将中的好汉，双枪将董平之子，名叫董方，手使双枪。两个人因为父母被朝中奸臣所害，所以立志不保大宋，占山为王。两个人占山之后，杀赃官，除恶霸，杀富济贫。今天哥两个在山下摆围场，忽然喽啰兵来报：“二位寨主，前边来了无数的番兵番将，一个个盔歪甲斜，带冷抛松，好像打了败仗，从我们两山中间过，我们是劫还是不劫呢？”张国祥说：“啊，怪不得这几天我们的买卖少了，闹了半天是叫金兀术给冲了。听说金兵无故入侵，所过之处洗劫一空，实在可恨。今天路过咱这儿，那哪能把他放过去呢？得劫他。”董方说：“对，这两天山上吃。”

老头冲着岸上喊，我不管什么金珠银珠，我为的是银子。岳飞一听，渔翁是中原人，张某你告诉他将番将送来，给他千两黄金，封为万户侯。张宝一喊，渔翁乐了，你们要说话算话，我可就把他送回去了。金兀术可吓坏了，打鱼的可别听他们的，我乃是北国四郎主完颜兀术，你救了我功劳可大了，功高莫过救驾，我可以封你个王位，怎么样？渔翁说，好都是好啊，可我是中原人，我的祖宗亲戚老婆孩子全在中原，我去不了啊，那我可以给你万两黄金作为酬谢。打鱼的一乐，哼，谁要你两个臭钱啊，那你想要什么？我要你命啊。打鱼的，你是什么人？渔家一拍胸脯子，问我吗？我要一报名吓破你的苦胆，俺乃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到这儿就为抓你。说完，渔家往前近身，要活擒金兀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저탄소생활이념
4: 저탄소생활방식
3: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4: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3: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4: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3: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4: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3: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4: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3: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5: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